0: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ᱪᱷᱟᱭᱟ 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
1: ᱢᱩᱠᱟᱹᱵᱤᱞ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ᱟᱯᱮᱱ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ᱥᱟᱹᱢᱩᱫ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ᱫᱤᱥᱚᱢ ᱵᱮᱨ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ᱧᱟᱢᱟ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ᱡᱟᱹ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ᱨᱮ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ᱟᱠᱚ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ᱞᱤᱠ ᱢᱮᱱᱮ ᱯᱷᱟᱸᱥ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ᱢᱟᱰᱮᱨ ᱥᱮ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 ᱯᱨᱤᱵᱷᱮᱱᱥᱚᱱ ᱚᱯᱷ ᱟᱱᱯᱷᱮᱭᱟᱨ ᱢᱤᱱᱥ ᱥᱩᱫᱷᱟᱹᱨᱱᱟ ᱵᱤᱞ 2026 ᱯ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ᱢ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ᱢᱟᱰᱮᱨ ᱡᱚᱱᱚ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ᱟᱨ ᱯᱮᱱᱥᱚᱱ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ᱡᱟᱱ 2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ᱯᱤ ᱮᱢ ᱪᱟᱞ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ᱡᱮᱯᱤ ᱱᱟᱰᱰᱟ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ᱵᱟᱝ ᱥᱚᱯᱚᱦᱚᱫ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ᱮ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ᱟ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ᱵ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ᱞᱤᱠ ᱢᱮᱱᱮ ᱯᱷᱟᱸᱥ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ᱢᱟᱢᱞ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ᱜᱚᱱ ᱢᱟᱪᱷᱟ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ᱦᱟᱞᱮᱜᱮ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ᱷᱟᱥᱴ ᱴᱨᱮᱠ ᱠᱳᱨᱴ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ᱞᱤᱥᱴ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ᱵᱮᱱᱮᱭᱟᱢ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202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ᱷᱟᱥᱴ ᱴᱨᱮᱠ ᱠᱳᱨᱴ ᱠᱚ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ᱚᱜᱚᱨ ᱫᱟᱭᱨᱟ ᱟᱫᱟᱞ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ᱱᱚᱢᱵᱚᱨ ᱵᱮᱧᱪ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ᱳᱨᱴ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 ᱟᱨ ᱵᱤᱱᱤᱰ ᱚᱠᱛᱮ ᱡᱟᱦᱟᱱ ᱵᱮᱱᱮᱭᱟᱢ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 ᱨᱮ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ᱢᱞᱟ ᱠᱚᱜᱮ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ᱱᱤᱴ ᱵᱤᱱᱤᱰ ᱵᱟᱨᱮᱛᱮ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ᱱᱛᱚᱨ ᱢᱚᱱᱛᱚᱨ ᱡᱟᱯᱟᱜ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ᱟᱸᱫᱳᱲ ᱚᱠ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ᱦᱚᱛᱮ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ᱫᱟᱞ ᱛᱚᱞ ᱜᱷᱚᱴ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ᱚᱞ ᱠᱚᱣᱟᱜ ᱜᱳᱞᱢᱟᱞᱛ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ᱢᱮᱱᱮ ᱫᱮᱥ ᱫᱚᱨᱵ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ᱮᱱᱟᱝ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ᱥᱤᱭᱟᱹᱢ ᱜᱮ 1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 ᱨ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ᱯᱤᱠ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ᱳᱢ ᱵᱤᱲᱞᱟ ᱫᱚ ᱜᱞᱟᱥᱜᱳ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ᱚᱢᱚᱱᱳᱭᱮᱞᱛᱷ ᱜᱮᱢᱥ ᱨᱮ ᱠᱚᱲᱟ ᱠᱚᱣᱟᱜ 100 ᱢᱤᱴᱟᱨ ᱫᱟᱹᱲ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 ᱵᱚᱨᱚᱡ ᱠᱷᱮᱞᱚᱱᱰᱤᱭᱟᱹ ᱥᱮ ᱯᱮᱨᱟ ᱮᱛᱷᱞᱤᱴ ᱫᱤᱞᱤᱯ ᱜᱟᱵᱷᱤᱛ ᱫᱚ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ᱢᱮᱰᱮᱞ ᱟᱨ ᱨᱩᱯᱟᱹ ᱢᱮᱰᱮᱞ ᱮ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 ᱢᱚᱦᱚᱢᱢᱚᱫ ᱵᱟᱥᱤᱞ ᱛᱟᱹᱠᱤ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ᱱᱩᱠᱤᱱ ᱠᱷᱮᱞᱚᱱᱰᱤᱭᱟᱹ ᱢᱮᱰᱮᱞ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ᱜᱮ ᱵᱟᱹᱰ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ᱫ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ᱡᱟᱨᱯᱟ ᱫᱟᱞ ᱛᱚᱞ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ᱞᱳᱜᱟᱱ ᱠᱚ ᱮᱢ ᱠᱮᱫ ᱨᱮ ᱟᱨ ᱱᱚᱣᱟᱨ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ᱣᱟᱜ ᱡᱚᱵᱟᱵᱽ ᱮ ᱮᱢ ᱢ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 ᱨᱮ 2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ᱮᱥ ᱫᱚᱨᱵ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ᱴᱷᱟᱠᱮᱫ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ᱢᱟᱹᱱᱢᱚᱨᱡᱟᱫᱟ ᱞᱚᱴᱚᱢ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ᱥᱩᱫᱷᱟᱹᱨᱱᱟ ᱵᱤᱞ 2026 ᱛᱮᱦᱮᱧ ᱯᱟᱨᱞᱟᱢᱮᱱᱴ ᱨᱮ ᱯᱟᱥ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ᱥᱚᱦ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ᱤᱛᱛᱟᱱᱚᱱᱫᱚ ᱨᱟᱭ 1971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ᱲ ᱟᱹᱱ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ᱞ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ᱟᱱᱟᱜ ᱵᱤᱞ 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ᱡᱚᱱᱚᱜᱚᱱᱚ ᱢᱚᱱ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ᱵᱚᱱᱫᱮ ᱢᱟᱛ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ᱥᱚᱢᱟᱱ ᱟᱹᱱ ᱟᱱᱟᱜ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ᱛᱨᱳᱛᱨᱚ ᱵᱚᱱᱫᱮ ᱢᱟᱛᱨᱚᱢ ᱞᱚᱴᱚᱢ ᱥᱮ ᱚᱵᱚᱢᱟᱱᱚᱱᱟᱞᱮᱨᱮ 3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ᱤᱦᱚᱞ ᱟᱨ ᱡᱩᱨᱤᱢᱟᱱᱟ ᱰᱟᱸᱰ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ᱵᱤᱞ 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ᱷᱚᱵᱵᱚ ᱨᱚᱥᱟᱭᱚ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ᱯᱟᱨᱠ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ᱡᱮᱯ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ᱴᱷᱮᱱ ᱢᱤᱫ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ᱮᱢ ᱟᱠᱟᱱᱟ ᱾ ᱫᱚᱞ ᱨᱤᱱᱤᱡ ᱯᱚᱱᱚᱛ ᱯᱟᱨᱥᱮᱫ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ᱢᱟᱰᱮ ᱨᱮᱱ ᱮᱢᱯᱤ ᱥᱚᱢᱤᱠ ᱵᱷᱚᱴᱟᱪᱟᱨᱡᱚ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ᱴᱷᱮᱱ ᱢᱤᱫ ᱵᱮᱣᱨᱟ ᱥᱟᱨᱠᱟᱢ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 ᱛᱚᱝᱜᱮ ᱡᱩᱞᱟᱭ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ᱪᱷᱟᱹᱲ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ᱟᱨ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ᱨᱚᱥᱟᱭᱚᱱ ᱯᱟᱨᱠ ᱫᱚ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ᱦᱚᱞ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ᱫᱷᱩᱨᱭᱟᱹ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 ᱢᱚᱦᱚᱱ ᱵᱟᱜᱟᱱ ᱫᱤᱵᱚᱥ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ᱦᱟ ᱛᱮᱦᱮᱧ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ᱵᱮᱲ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ᱛᱟᱡᱤ ᱤᱱᱰᱳᱨ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ᱢᱚᱦᱚᱱ ᱵᱟᱜᱟᱱ ᱫᱤᱵᱚᱥ ᱞᱟᱥᱟᱲᱦᱮᱫ 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ᱚᱛᱷᱚ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ᱠᱷᱮᱞᱚᱱᱰ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ᱚᱛᱷᱚ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ᱤᱱᱫᱨᱚᱱᱤᱞ ᱠᱷ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ᱚᱦᱚᱱ ᱵᱟᱜᱟᱱ ᱠᱞᱟᱵᱽ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ᱟᱨ ᱠᱷᱮᱞᱚᱱ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ᱛᱮ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ᱠᱞᱟᱵᱽ ᱨᱮᱭᱟᱜ 100 ᱟᱱᱟᱜ ᱵᱮᱨᱮᱫ ᱢᱟᱦᱟ ᱫᱚ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ᱯᱳᱭᱞᱳ ᱟᱜᱚᱥᱴ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ᱯᱟᱞᱟᱣ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ᱨᱚ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ᱚ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ᱛᱟᱭᱱᱚᱢ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ᱢ ᱚᱱᱟ ᱫᱚ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ᱟᱸᱫ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ᱴᱩᱨᱤᱥᱴ ᱵᱷᱤᱥ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ᱳᱣᱟᱨᱠ ᱵᱷᱤᱥᱟ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ᱟᱛᱳ ᱨᱮ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ᱡᱮᱱᱴ ᱦᱚᱲ ᱮᱲᱮ ᱠᱟᱛᱮᱫ ᱥᱮ ᱠᱳᱱᱳ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ᱭ ᱯᱷᱳᱱᱮᱜᱼᱟ ᱥᱮ ᱵᱚᱛᱚᱨ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ᱨᱚᱲᱮᱜᱼᱟᱭ ᱠᱳᱱᱳ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ᱩᱱ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ᱯᱮᱭᱟ ᱯᱮ ᱡᱮ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ᱚᱜᱚᱱ ᱯᱩᱞᱤᱥ ᱴᱷᱮᱱ ᱯᱮ ᱱᱚᱣᱟ ᱱᱮᱥᱱᱮᱞ ᱥᱟᱭᱵᱟᱨ ᱠᱨᱟᱭᱤᱢ ᱦᱮᱞᱯ ᱞᱟᱭᱤᱱ 1930 ᱨᱮ ᱯᱮ ᱯᱷᱳᱱ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ᱮ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ᱛᱳ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ᱞᱚᱵᱚᱱ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ᱚᱢ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ᱫᱩᱞᱟᱹᱲᱟᱱ ᱢᱟᱹᱱ ᱮᱢ ᱠᱟᱛᱮᱫᱵᱚᱱ ᱡᱤᱢᱩᱛ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ᱚ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ᱠᱚᱨᱮ ᱟᱨ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ᱤᱭᱟᱹ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ᱜᱮ ᱦᱚᱠ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30 ᱡᱩᱞᱟᱭ ᱟᱵ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ᱛᱤᱛᱮ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ᱭ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ᱢᱟᱵᱚᱱ ᱡᱮ ᱡᱚᱢᱮᱛ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ᱟ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ᱯᱷᱟᱸᱫ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ᱢ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ᱜᱮ ᱡᱮᱢᱚᱱ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ᱡᱮ ᱠᱳᱱᱳ ᱤᱴᱟᱹ ᱵᱷᱟᱴᱟ ᱥᱮ ᱦᱟᱭ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ᱡᱳᱨ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ᱛᱤ ᱚᱲᱟᱜ ᱟᱛᱳ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ᱢ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ᱵᱚ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ᱵᱟᱡ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ᱷᱟᱸᱫ ᱨᱮ ᱡᱟᱛᱮ ᱵᱟᱠᱚ ᱯᱟᱲ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ᱢᱟ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ᱠᱮᱢ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ᱤᱥᱮᱥ ᱠᱚᱨᱮ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ᱡᱩᱜᱽ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ᱡᱩᱜᱽ ᱨᱮ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ᱜᱚᱵᱷᱤᱨ ᱵᱷᱟᱵᱮ 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ᱮᱯᱷᱮᱠᱴ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ᱵᱚᱱ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ᱫ ᱛᱮ ᱦᱚᱭᱛᱚ ᱪᱷᱟᱭᱟ ᱞᱮ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ᱮᱱᱟᱭ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ᱛᱟᱭᱚᱢ ᱛᱟᱭᱚᱢ ᱟᱹᱪᱩᱨ ᱵ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ᱡᱩᱜᱽ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ᱚᱠᱚᱢ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ᱮ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ᱯᱷᱟᱥ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ᱮᱴ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ᱴᱷᱮᱞᱟᱣ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ᱝ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ᱚᱼᱵᱟᱵ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ᱯᱮ ᱢᱚᱱᱮ ᱠᱷᱟᱱ ᱠᱤᱢᱵᱟ ᱡᱩᱫᱤ ᱯᱮ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ᱡᱮ ᱤᱧ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ᱦᱚᱭᱛᱚ ᱥᱮᱯ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ᱥᱮ ᱵᱷᱟᱜᱮ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ᱛᱚ ᱛᱩᱫ ᱜᱷᱩᱲᱤᱡ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ᱛᱷᱟᱱ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ᱠᱚ ᱢᱟ ᱡᱟ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ᱢᱟ ᱟᱨ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ᱚᱲ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ᱵᱚ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ᱭᱟ ᱱᱮᱛᱟᱨ ᱠᱷᱚᱱ ᱡᱟᱛᱮ 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ᱟᱠᱚ ᱢᱟ ᱩᱱᱠᱩ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ᱢ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ᱦᱚᱲ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ᱤᱢᱵ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ᱵᱚ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ᱚᱯᱷᱟᱨᱟ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ᱯᱚᱭᱥᱟ ᱧᱟᱢ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ᱜᱮ ᱵᱚᱱ ᱵᱷᱮᱨᱤᱯᱷᱟᱭ ᱢ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ᱟᱥᱚᱞ ᱥᱚᱛ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ᱵᱚ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ᱱ ᱞᱟᱦᱟᱜ ᱢᱟ ᱠᱟᱨᱚᱱ ᱠ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ᱴᱨᱟᱯᱤᱝ ᱫᱚ ᱱᱚᱣᱟᱜᱮ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 ᱟᱢ ᱢᱤᱫᱴᱮᱱ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ᱤᱫᱤ ᱢᱮ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ᱯᱚᱨᱚᱵᱚᱨᱛᱤ ᱠᱟᱞᱨᱮ ᱟᱢ ᱚᱸᱰᱮ ᱠᱷᱩᱵ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ᱢᱮᱭᱟ
1: ᱢᱟᱹᱱᱢᱤ ᱯᱟᱪᱟᱨ ᱵᱤᱨᱳᱫ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ᱚᱠᱩᱱᱛᱚᱞᱟ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ᱤᱛ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 ᱜᱟᱯᱟ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12:30 ᱠᱷᱚᱱ 1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ᱠᱷᱚᱱ 3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ᱛᱤᱢᱩᱛᱷᱤᱭ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ᱜᱟᱵᱨᱤᱭᱮ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ᱩᱱᱥᱤ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ᱩᱱᱫᱚᱨ ᱢᱚᱱᱳᱡ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ᱚᱡᱮ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ᱝᱞ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ᱹᱫᱷᱩ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ᱝᱞ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ᱹᱫᱷᱩ ᱢᱩᱱ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